0: Sergeant to monitor domestic 913B.
1: 91 John.
0: Tranquil. 925 North 12th Street, bowling alley. Plant says the police are surrounding him in this. 20 Plant would not answer questions. Call the bowling alley.
1: Send the next 63.
0: Copy.
2: Mary, anybody else? Charlie, 7-0-4-3.
1: 76, Mary.
0: 10-4.
1: 7-15, Paul.
0: 10-4. 7-3, Paul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